0: vers la nuit. Nous sommes actuellement en direct. C'est super la terre devant moi. Elle bouge un peu. Ah, c'est pas du tout une pile. C'est une voiture.
1: Mais pour passer la nuit, il faut commencer par écouter la radio.
2: Et ne jamais l'éteindre.
1: Jamais.
2: Jamais.
1: C'est la playlist nocturne qui s'éteindra dans 5, 4, 3, 4, 2, 4, 6, 7, 5, 2, 3,
2: 1,
1: 3, 12,
2: 1,
1: 4, 2, 0, 6, 1, 7,
3: 3,
1: 20,
3: 12,
4: 12, 12, 12, 12, 12,
1: 12, 12, 12,
2: 12, 12,
1: 12,
2: 12,
1: 12, 12, 12,
5: 12,
1: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